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

0: 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

20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沿河美乡村建设时强调，全力推动美丽乡村、美丽经济、美好生活深度融合一体发展。共享头盔覆盖全县校园，守护学生平安上学路。古瓷新生飘耀乡，技能赋能激活共赴新场景。
1: 来看详细内容。5月22号，县委书记王正飞深入东渡镇调研河美乡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深化千万工程为牵引，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

直播、数字助农、仓储物流等业态布局，以数字产业极具赋能乡村振兴，夯实和美乡村产业根基。在丽水山根生态农业示范园，王正飞实体查看建设进度、空间规划、业态布局等情况。他指出，要聚焦研学实践农旅融合方向，深耕绿色精品农业、创新农业加社群运营模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优势、共富优势。在南湖村小仙都村，王振飞实地查看各村村容村貌提升、特色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村域资源禀赋，做强特色种植、农文旅融合等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乡村新业态，以产业

0: 去精细化管理，更显温情与厚度。
1: 当天，金龙购物广场的菜种苗疏导点沿街，周边村民早上五六点就陆续前来摆摊，秋葵、空心菜、甘蔗等40余种清脆鲜嫩的当季菜种苗摆放整齐。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或俯身细选，或向摊主请教种植经验，现场叫卖声、询问声此起彼伏。
2: 我是在东都那边，在这里是很近的，

0: 配套设施加装雨棚，把民生小事做细做实，让小小的蔡蓉苗树岛点成为我县暖心接地气的民生风景。
1: 为切实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日前县教育局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全面推行共享头盔暖心服务，把交通安全保障延伸至校园门口最后一米。
0: 在靖运县实验小学培仁校区门口，整齐摆放的共享头盔收纳架格外醒目，蓝白配色的头盔擦拭干净，编号清晰，专门为忘戴头盔的学生家长提供免费应急借用服务，无需登记，不用押金，随借随还的便捷流程，免去了家长往返取头盔的麻烦，

0: 的新的一个打卡地。
1: 事实证明，这场跨界联姻叫好也叫座，是营业以来平日客流稳定，节假日期间明显攀升。客流与营收的背后是业态的精准嵌入，而更让顾客认可的是传统文化与古建筑的巧妙呼应。
0: 对现在非常好的一种开端，特别是对现在传统中医跟传统建筑风格的结合，这更有利于我们对中医的认可，包括做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
1: 据悉，李氏宗祠是继周村白房子咖啡馆之后，云绿豆技能服务团盘活的第二个闲置文旅资产。这不仅是

0: 大家好，欢迎关注记者连线。眼下荔枝大批量上市，正是尝鲜的好时候。不过俗话说，一颗荔枝三把火，医生提醒，荔枝虽美味，食用却大有讲究。到底怎么吃不伤身？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县城花园路上的这家水果店内，荔枝按品种分类装盒摆放，主要有妃子笑和白糖樱两种，售价分别为每斤15.8元和18元。保鲜储运使这些从海南远道而来的荔枝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鲜嫩的口感。接下来还将有多个品种的荔枝接连上市，
2: 其他的我们还有以后会慢慢上市，桂味呀、糯米糍、荔枝王这些慢慢都会有的，就现在这个时候是以这两款为主的。
1: 另一家水果店里，

0: 所以这个汤对于当地人来说，什么祛湿啊、补气呀、啊，然后增加热量啊、能量啊，这都是特别重要的手段。
1: 是的，是的，这个广东人的这个煲汤啊，就像我们传统的说起来叫粤菜里的煲汤的手法，跟北方是截然不同的。北方喝汤的可能目的呢，就是一般家里啊，咱指家里说喝个汤呢。

0: 啊，这个实际上这个红白萝卜包的，我倒建议是都秋冬喝。
1: 不是，就只放红白萝卜，不放龙骨吗？
0: 得放的，你那是蒸熬萝卜什么的。
2: 萝卜汤，
0: 那行，哎，你去我们家可以喝那个。
1: 我不吃胡萝卜。
0: 哎，这个熬汤熬汤煲汤煲汤，一定得有肉料。对，没有肉料的话，你是无法这个体现出这个汤的价值的。
1: 嗯，
0: 它

0: 汤习惯好，人家饭前、
1: 一定是饭前
0: 到家先喝一碗汤，
2: 对对对对对，
0: 一会儿呢吃的饭相对还少了一些，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有汤垫底，对胃还有暖胃的功效。
1: 对，
2: 但是我老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南方的主食和我们的主食可能不太一样，就特别是米饭。
0: 咱们太横了，是不是？
2: 不是，咱们的米饭，咱们一般家里吃米饭就是东北大米嘛，或者我最喜欢就是吃汤泡饭，
0: 嘿，
2: 就是
1: 那可不是很健康。
2: 对，但是我特别喜欢，很好吃，就是因为咱们东北的大米就油性，就是里边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南方的米可能就是南方两极熟啊，或者有三极熟的米，它营养物质没有那么丰富，也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我原来有一年去深圳出差，我特别受不了深圳一件事，就是他们在马路上卖凉茶，不是祛湿吗？凉茶是热的，就是我说你们叫凉茶不应该凉的吗？说不是，其实凉茶就是热的，跟汤是一样的，
1: 叫凉茶。
2: 对
3: 对
2: 对，但是呢，就是他们的米饭啊特别邪乎，那会儿22、23岁，
3: 特别咸，
2: 特别

0: 他那个
1: 苗村长，
0: 对他们孟村说的那个配方，
2: 他这手法没毛病，他的这个就跟前期的这个要加工处理一样。北方熬汤，有的人比方说牛羊肉，特别是他好多人喜欢拿水浸泡，把水泡出去。他广东应该不会，他有的人会焯水，有的人连焯水都不焯水。冷水下锅有冷水下锅的好处，热水下锅有热水下锅的好处，看你包的实在是什么。像你说要包猪骨的话啊，只是骨肉很少没问题，但是你要肉。就是肉，这今天我买的是叫肉棒骨，这棒骨上带了好多肉，
0: 最后变成拆骨肉了。
2: 对对，哎，你听啊，没有肉它就不够香。
0: 嗯，
2: 你不能纯拿那个特别干净的骨头，
1: 那
2: 那是
1: 喂狗，
2: 对，
0: 狗都不吃，
2: 就没了，没肉了。那样的话，确实也爆不出什么太多的味道来。多少带点肉，
0: 自己舔，哎，
2: 开始差不多了，
0: 咽了一口口水啊。
2: 这

0: 这个汤是没有味道，一定是包好了，
1: 嗯、汤是自己加盐
0: 捞出来之后、
1: 啊、
0: 才给盐，
1: 对，
0: 只给盐调味，别的都不加的。嗯，嗯
1: 哎呀，就现在有点滴口水。
0: 别着急，
1: 听着杨洋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时候，我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这位朋友，我特别喜欢这位听众朋友，
0: 啊、
1: 他这个名字我特喜欢，所以每次他发来的短信我都优先要念一下。
2: 昨天不是刚看完游轮的那个事儿吗？
1: 啊，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这位朋友说，豆腐一块，凉水下锅，用铲子把豆腐切成小块，小火把豆腐煮成蜂窝状，然后倒入盆中，韭菜少许切成末，酱油掉入碗中，浇上花椒油，再把浇上花椒油的酱油和韭菜末倒入豆腐盆豆腐汤的盆中，这时韭菜的香味飘。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

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些断碳的人啊，现在怎么样了呢？是最近啊，这个碳水脸、蛋白脸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的火啊，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长痘、下颌线模糊等等一些问题啊，通通归因于碳水吃太多，然后呢，建议大家不吃碳水，或者说直接断碳啊。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啊，想要去来控制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呢，其实要从把那些快碳变成慢碳啊来去入手。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微信平台的各位留言的朋友啊，有很多人说，比如说这位朋友说，合理搭配饮食才会收获健康。还有清新说，不盲目跟风，合理饮食才是健康的生活状态。还有无畏说，不要被人带

哈，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吃的比较多啊，菜品比较丰富的时候，我碳水可能就吃的比较少，米饭呢我就吃差不多半碗，然后呢这个主要的是以这个吃菜吃肉为主。但是最近呢就感觉记忆力啊还有这个反应能力有所下降啊，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因为碳水吃的少的一些问题啊。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决定啊自己在后面的时候饮食调整一下啊，多去吃一些这种全麦啊谷物的一些这个东西来补充一下自己的碳水，看看会不会有所改善啊。试一段时间之后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自己的这个感受吧。好，那各位有没有一些这个在吃方面的一些这个技巧啊，或者说一些小妙招啊。

0: 600至800元的这个材料，包括自己这些手搓的这个费用等等的。
1: 雨，明天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感冒之后中耳炎，擤鼻涕的正确方法是什么？有人嫌弃自己鼻毛不好看，总去修剪；有人喜欢抠鼻子，总会带下来两根鼻毛。这些行为为何也会让鼻子很受伤？一吹空调就打喷嚏、流鼻涕，这是怎么回事？健康投资家今天继续为您播出了解鼻子发出的健康信号下集。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彭晓林，他擅长鼻腔、鼻窦炎症、息肉、囊肿、鼻源性头痛、鼻中隔。

0: 青春永驻的器官。人老了一般会眼花、耳聋、掉牙，但是鼻子不会老。不过挖鼻孔、擤鼻涕很有可能会让鼻子很受伤
1: 啊。有些我们是努力的在心理上想克制，但是实在是克制不住的哈。一些比如说像挖鼻子，看似这好像是一个清洁，你在清洁鼻子里的痂皮儿啊什么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最最伤鼻子的一个行为。因为挖鼻子哈，可以让我们的鼻毛脱落啊，破坏我们的毛囊嘛。我们知道哈，这个鼻毛实际上对我们是很有用的，它是我们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但这个茂密的这个鼻毛哈，可以阻挡我们进入鼻腔里的这些痰有用的，它是我们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但这个茂密的这个鼻毛哈，可以阻挡我们进入鼻腔里的这些大颗粒和异物，像我们空气里会漂浮着一些像漂浮的柳絮啊，还有动物的毛啊，还有像雾霾天的时候这种雾霾里头的这些大颗粒，第一个阻挡它的就是我们这个鼻毛，它就像是咱们这个站岗的一个卫士一样，第一个就把它阻挡在外。所以挖鼻毛呢，很容易损伤我们鼻毛那个毛囊，导致它不再生长了，就让鼻毛很稀疏。还有一些爱美的人哈，总喜欢去剪一剪自己那个鼻毛，是吧？实际上这也是在折杀你这个健康卫士。嗯，挖鼻毛呢，还会破坏咱们黏膜的这个鼻子的这个黏膜，像前头它还会导致鼻出血呢，对吧？然后还会破坏我们鼻前庭的这个皮肤，然后我们指甲里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就会通过这个皮肤或者黏膜的破损，

总以为这样可以很好的清洁我们的鼻子，实际上不是。就是像咱前头不是已经介绍过了吗，就是气窍相通的，然后鼻子和耳朵有管，和眼睛也有管，就尤其是和耳朵这个咽鼓管，我们大力的擤鼻涕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把这个鼻涕擤到这个咽鼓管里头，进而呢就是到了我们的耳朵里头。哎，而且大力的擤鼻涕可以导致我们黏膜下那些表浅的脆弱的小血管一下擤破了，出现鼻出血这些情况。那么可能有人要问，那怎么擤鼻子是正确的呢？实际上呢，就是擤鼻子我们比较正确的方法呢，就是捏住压住一侧鼻腔，然后用另一侧鼻腔轻轻的往里吸，然后把鼻涕吸到嘴里头去，然后吐出来。你是不是这样听起来有点恶心呢？啊，对吧？哈，但实际上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每天都在吃大量的吃自己的鼻涕。我们鼻子里头是有无数的纤毛细胞摆动啊，后端的就是朝向后端，我们鼻咽部在摆动，我们鼻涕里头分泌的这些粘液。

的吃自己的鼻涕，只是量比较少，你感受不到而已啊。你可能只有在鼻子发炎了，你才感觉到鼻涕多。实际上我们平时，是不断的有鼻涕在湿润我们喘进去的空气的。

0: 彭大夫曾经接诊过这样的一位患者，20多岁的女孩，说自己的鼻子里总有挥之不去的臭鸡蛋味儿。经过检查发现，原来是鼻窦炎。还有哪些信号提示可能是鼻窦炎呢？此汤适用于一般人群服用，尤其适合脾、肺、肾三脏虚弱、运化能力不足、暑湿壅盛之人服用。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至

0: 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

0: 绝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阴有中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

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阳光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

0: 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是什么让他年少离乡，一别故土三十载？
2: 都是捡的嘞。
1: 什么机遇让这名龙泉铸剑师回到家乡？为寻一口新鲜蔬菜，他们不惜驱车一小时租地播种。乡村的发展正吸引无数人奔向新的生活。从东海之滨到浙西南的群山，山与海的双向奔赴，是浙江富之约。从千万工程到片区组团，城与乡的融合，奏响了一曲美丽的交响。从一人富到万家富，一张张笑脸上藏着共同富裕的幸福答案。山海盈门，万家欢颜。

0: 学大八进来。
1: 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张嘉诚在市区租下了一个小房间，专做保健的打磨工作。正所谓十年磨一剑，打磨不是一个简单的抛光工序，需要经过5至7道工序，全凭手感判断。张嘉诚平均一天能磨20把剑，靠着这一项技艺，一年的收入能达到10多万元。
0: 这都是捡着的，就是那个这样的抓剑抓起来的呢。
1: 磨剑也磨人，如今张嘉诚和妻子一年能有小20万元的收入，但这样的收入还不足以让一家人在城里真正安顿下来，他们的家依然安在租来的房子里。
0: 就是在城里赚到那么钱，一万一二赚过来。

0: 记在心上，所以他今天专程赶来，就是为了给他一个回家的机会。
1: 让我们去试一下也行嘛，哈，看情况了。
0: 金雅欣提到的共富工坊，2025年刚刚建成。镇政府借力山海协作，从嘉兴引进了专业的公司进行运营，主要从事双孢菇的规模化栽培。现在已经带动了周边10个村子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64岁的季姿琴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第一批来共富工坊上班的员工。每天清晨，天色未亮，季大姐就和姐妹们一起骑车。

0: 陈哥今天工作怎么样？累不累？
1: 不累的，很轻松的，干活、
0: 挺轻松的呗。
1: 上升这还快乐。你们一个人拿多少呢？工资？
2: 我赚最多的时候有5000多。
1: 5000多啊？
2: 加班加来有5000多。
3: 共赴工房的工作轻松，离家又不远，这让张嘉诚有些心动。
1: 这里离家是正刚，像我们呢，在外面农村的那边，
2: 工资
1: 算是赚多这个高一点的，对吧？
0: 对，在农村就是赚的多，花的也多一点。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

0: 咱首先好处就得想到本村，就是想为全村的老百姓谋福利吧，是吧？用自己人，用哪都是用啊，
1: 对，
0: 对不对？
2: 这也行啊，
0: 何必用别人呢？
2: 那你说吧，让我咋配合你？
0: 其实很简单，张秘书，
1: 哎，
0: 你呢？明天写一个招工启事，完了用咱村上的广播广一广。
1: 行，
2: 爸，这事儿可不是我不配合你，喇叭坏了，
0: 喇叭不配合我，
2: 那它坏了我有啥招？

0: 你能不能说点实话？啊，1000%，就是你，不是。绷住你！我有啥？我不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我有什么绷不住的？我兄弟，我说实在的，我给你提点意见啊。我觉着我这么跟你工作，我压抑。哎，你说我在这种环境下，我怎么搞事业？
1: 怎么进行我的药膳事业？
2: 行，有朝一日我不会让你压抑。就。
0: 你这不能老这么对待人，对不对？
3: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刘老根》的片段，跟范伟一样，黄宏这位大小星也拍过不少的影视剧作品，其中他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这电影《25个

0: 开心乐呵呵。
1: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下边的时间咱们继续聊一聊这拍摄了影视剧的这些著名笑星们。小品演员潘长江也是成功的跨足影视界的笑星之一，而2007年对于潘长江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先是他自编自演的连续剧《清凌凌的水，蓝盈盈的天》播出了，再就是潘长江的女儿潘阳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正式踏足了演艺圈。多少年来，女儿的点滴进步都记在了潘长江这个当爹的心中。可是潘长江平时工作实在太忙，在女儿成长的时候

0: 你怎么能趁我昏倒的时候把他轰走呢？你是不是报复你老爸呀？因为我撵走了你那图标同学。
1: 我可没你那么小心眼儿，他什么时候走的我哪知道啊？
0: 拉倒吧，没人说他能走吗？他能在我昏倒的时候走吗？不可能。你赶紧给我说实话。
1: 我真的不知道。
0: 哎呀，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呐。
2: 电视剧《青灵灵的水，蓝盈盈的天》的片段之后，继续跟您聊一聊触电的这些笑星的故事。小品演员郭达也演过影视剧，但是比起其他的同等级的笑星，郭达出演的影视剧的数量少很多。因为郭达以前曾经演了10年的话剧，所以也有人说郭达的表演太过于模式化，影响了他在影视领域的拓展。但是郭达却笑着说，每个人都应该坚持自己的风格，相信总有一天观众会适应而且喜欢上我的表演风格。在1990年，他和自己的小品搭档蔡明一起主演了一部喜剧电影叫

0: 漏斗表白的这个片段，穗女由蔡明来扮演。
1: 把手伸过来。
2: 穗女儿，我不是有意的。
1: 伸过来，把眼睛闭上，闭上。嗯，我让你睁开再睁开。
2: 痒。
1: 闭。睁眼吧。
2: 啊？哎，穗女儿，你打我都行，可千万别这么惩罚我。
1: 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2: 我从小就这样，不信去问我妈。
1: 那我问你，你爱我吗？
2: 哎呀，
1: 你说我爱你。
2: 哎呀，我
1: 说呀，说呀，说呀。

0: 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有人说，侦探小说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懂犯罪的人。注意，这可不是说他们会犯罪啊，只是说他们最懂那些跟犯罪有关的各种知识。也对，一个

小说《罗杰一案》。其实在此之前，克里斯蒂已经出版过好几部小说了，只不过那些小说虽说反响不错，但却一直销量平平。直到《罗杰一案》问世，这部小说精妙的结构和复杂的情节，再加上出人意料的结局，一下就让它成为了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迅速走红大卖。克里斯蒂也凭借了这部作品，成了当时英国最受人关注和期待的侦探小说家。说到这儿，估计您也能想到，这么一位备受期待的女性侦探

还是新闻记者，再加上克里斯蒂数以万计的读者们，可全都紧盯着这个案子呢。在这样的背景下，可想而知英国警察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他们不敢怠慢，立刻就展开了全方位的搜索。别说，大力搜索还是有点成效的。好消息是，警察很快就找到

他们一开始觉得克里斯蒂八成出了什么意外，比如掉进附近的某个池塘或者水沟里。在此之后，他们加大了对周边地区的搜索。可是让人费解的是，警察把周边的池塘、水沟都找遍了，依然没有克里斯蒂的任何痕迹。于是就有人提出，他别是被人绑架了吧？可是这个想法很快也被否决了，因为绑架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要钱嘛，是吧？可打从这个克里斯蒂失踪那天起，不论是家属还是警方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勒索信。

者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搜索队，对着周边的田野、森林、湖泊就开始全方位的搜索。光有人还不行，他们又找来一批猎犬配合寻找。更夸张的是，随着克里斯蒂失踪的消息越传越广，连皇家空军都惊动了，他们居然派出了飞机，从空中进行低空侦察。您可以试想一下这幅画面，就为了找到一个人，天上有飞机盘旋，地上成

享，知名女作家克里斯蒂失踪，这是多好的一个新闻素材啊。所以各大报纸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标题，像什么著名女作家离奇失踪，是自杀还是谋杀等等。还有报纸开出500英镑的金额，悬赏能够提供关于这起失踪案线索的人。1926年500英镑，您知道什么概念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几万英镑，在当年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好几年了。这起失踪案还惊动了一些

确实是自己主动离开家的。出发以前，她还分别给自己的秘书、管家和丈夫阿奇各自留下了一封信。警方很快就从秘书和管家手里拿到了信，信里也没什么特别的内容，无非就是克里斯蒂给秘书的工作安排，以及他吩咐管家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可是当警方向阿奇索要信件的时候，却遭到了他的拒绝。阿奇的理由是这封信件的内容非常私人，不方便给警方看。后来被警方逼着急了，他干脆说自己已经把信件给烧了。您听听，阿奇这操作放在今天，简直就是把嫌疑人仨字直接写自己脑门上了。不仅如此，对于警方开展了大规模搜索，阿奇的态度也是非常冷淡。群众搜索他也不参加。

1926年12月14日，也就是距离克里斯蒂失踪整整11天的时候，英国警方接到了这个报警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约克郡哈罗盖特，他们越发确定这个女客人就是失踪已久的克里斯蒂。最终，为了保险起见，警察们直接把阿奇叫到了酒店。毕竟照片识别都不靠谱，你们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总不可能认错吧。果然，等阿奇来到酒店以后，他立刻确认这个女客人就是克里斯蒂。可是让人意外的是，见到自己丈夫的克里斯蒂反倒表情无比平静，他指着阿奇对旁

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人在巨大的打击之下，通过失忆的方式对自己的一种保护。然而大部分人都会坚持后面这种观点，也就是克里斯蒂压根儿没失忆，而是干脆利落地做了一个局。他们认为克里斯蒂通过精心策划，目的就是为了让出轨的丈夫身败名裂，所以她才在得知丈夫要去私会情人的当天实施自己的计划，最终逼迫丈夫老实交代自己出轨的事实，从而向警方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明。另外，克里斯蒂入住酒店时登记的姓名是尼尔，这明显是指向丈夫的小情人，这一看就是刻意为之。至于她见到丈夫的时候说的那句“这是我兄弟”，明显就是演戏了，为的就是让人觉得她失忆了，从而把戏彻底做足。那么关于这些争论，克里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重温陈百强的经典代表作。在他的歌声里，我们重温那个温柔的港乐年代，怀念永远的情歌王子。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是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关于陈百强的歌叫做《凝望》，把默默的深情唱到了一种极致的作品。喜欢一个人，眼神是藏不住的，远远凝望便满心欢喜，没有轰轰烈烈的表达，却藏着一往情深的执念。这种安静又纯粹的爱意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其实为什么要和各位去听陈百强的这些歌呢？因为

0: 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不信，石黄金是一人吧？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箱官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1: 对对，

0: 不知道，
1: 这胡子痒痒瞪的，
0: 这外头瞪的。
1: 戏台上瞪胡子，
0: 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1: 嗨，
0: 哎，你很感兴趣啊？
1: 我也爱听，也爱。
0: 你会唱？
1: 唱来着。
0: 哎，你要爱戏剧，你找我去。
1: 啊，
0: 你有时间找我去，
1: 找哪个？
0: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1: 真的，
0: 你真爱唱过戏吗？
1: 是爱唱。
0: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1: 哎，我现在是

0: 哎
1: 啊，
0: 张念
1: 啊，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0: 啊，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1: 我给你介绍介绍。
0: 哎哎，
1: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
0: 哦，
1: 你认识我，你小点吧，行吗？
0: 好好，
1: 来，你找我。
0: 哎哎，
1: 我给你说说戏。
0: 哎哎，
1: 啊，
0: 好，
1: 我给你练练功。
0: 哎，
1: 好，练练功怎么样？
0: 好好好。
1: 我来，行行，
0: 哎，干嘛？
1: 行，先窝窝窝腿
0: 啊，
1: 先窝腿，得搬到这儿来。
0: 哎，搬搬搬吧，你别搬，别搬，
1: 窝腿
0: 不成，
1: 你那不成
0: 不成，
1: 年轻的。

0: 我学戏啊，学点文戏，唱功、啊、
1: 唱功戏什么？
0: 我不会腿。
1: 哎，你学
0: 啊，
1: 学老生、青衣、
0: 哦，
1: 小生、老旦，你学，我给你，我教你。
0: 花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1: 哼，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0: 哟，全活这
1: 个、啊，全有。
0: 是啊，
1: 啊，
0: 您全场。

0: 老票友
1: 啊，
0: 打那个年头竟走票。
1: 哦，
0: 走票
1: 走票，
0: 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不认识。
0: 呵，你算什么
1: 啊？
0: 我这个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不打票？
1: 打着。
0: 我
1: 啊，
0: 外号。
1: 你有外号？
0: 脚滚
1: 脚脚滚。
0: 哎，到北京您打不打票？说脚滚
1: 脚滚怎么着？
0: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是大王
1: 啊？
0: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

0: 我们在一块上杨幼堂认识吗？杨幼堂
1: 认识。
0: 哎，申自明知道吗？
1: 啊，知道知道。
0: 我们在一块上。
1: 哦，
0: 唐老旦李云普
1: 啊，
0: 李云普知道？
1: 知道。
0: 我们在一块上。
1: 嘿，
0: 你看这多少年了？我这唱，现在不戏校找我吗？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还不干这，约我，主任啊，约我去。嗯。

0: 你都不知道，你捡你会的。我是全行啊，生旦净末丑，唱打做念翻，你说吧。
1: 对对对，捡我会的。
0: 我说行吧，我别说啊，我说我来生生气，你没有，
1: 对，
0: 也没见过，那你唱。
1: 对，
0: 你会哪个？
1: 哦，我说啊，咱外边唱出黄河楼。
0: 什么？
1: 黄河楼，这字也可以念鹤，黄鹤楼。
0: 这字你有吗？
1: 有啊，没有我能唱吗？
0: 黄什么楼？
1: 黄河楼。
0: 黄，这戏生点儿，哎，没见着贴这戏啊
1: 啊，生点儿咱们唱才好呢，让大家听着新鲜呢，
0: 好吧？黄什么楼？
1: 黄河楼，
0: 你有啊？
1: 有啊，
0: 黄河楼
1: 啊，
0: 哪唱哪场？戴大婶吗？

0: 我这儿怎么了？
1: 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0: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1: 哎，
0: 张
1: 飞，来，
2: 三人诸葛亮，真后你的张
1: 飞。
2: 哎哎哎，
1: 大大大，
2: 哎，
1: 好，张飞的妹妹上来了。我说你怎么着？
0: 你不要打家伙吗？
1: 大花脸上场打小龙啊？
0: 打什么家伙？
1: 打快家伙。
0: 什么叫快家伙？
1: 将将将
0: 将将将将。
2: 山元诸葛亮真后你的张
1: 飞。走啊！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上啊，好嘛，我这洗澡来了，这是，人都没气儿，你不唱？
1: 是啊，你腔就起的没完，我怎么唱啊？
0: 我应当打多少下？哎，打多少下？这不吝下，
1: 怎么打法？
0: 哎，我这一喊走啊，
1: 走啊，
0: 四季头上场，
1: 我这儿呢，
0: 上枪蹦登仓，
1: 上枪蹦登仓，
0: 哎，
1: 还怎么着？
0: 改紧急风，
1: 紧急风是什么？你说，
0: 枪，到台口有个蹦登仓，
1: 到这蹦登仓，
0: 哎，
1: 蹦登仓完了。
0: 有个挖呀，
1: 挖呀呀呀呀，
0: 哎，
1: 呀呀完了，
0: 改扭丝，
1: 扭丝怎么着？
0: 哎，扛上起来，
1: 扛
0: 上起来完了，哎，我好唱啊，
1: 我就唱了，
0: 哎，你一唱啊，
1: 你就唱了，
0: 哎，
1: 我就唱。
0: 山人吃不了奔后一得张，
1: 走，
0: 张枪怎么扛车枪？不枪，枪的蹦蹦唱，哇呀呀呀呀呀呀，
1: 我哇，
0: 行吧，
1: 呀呀，
0: 我哇，
1: 后面这点没说明白。

0: 康健康健康健康，
1: 牙牙对，又咬啊，怎么还咬人呢？快快还我大熊娃、啊！可恼啊，可恼！要死啊？是怎么着？
0: 还要死啊？
1: 说话啊！
0: 宋之峰，
1: 哎，宋

好了，一段黄鹤楼我们欣赏完了。这黄鹤楼呢，说实话建的历史悠久了，最早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吴国黄武二年。那么最早呢，有人说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建的，到了唐朝呢，它的军事性质逐渐呢弱化了，演变成了著名的名胜景点，历代的文人墨客经常到此游览，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你比如咱们经常听到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是吧，之类的挺多的。那么1981年的时候呢，黄鹤楼曾经重修，到1985年6月落成，

0: 山，
1: 嗯，
0: 五台山，北京的香山、景山、万寿山，
1: 嗯，
0: 这么跟你说吧，连那动物园的猴山我都见过。
1: 行啊，这山你见的还真不少啊。
0: 当然喽，咱们是研究山的山专家呀。
1: 哦，您是一位山专家。
0: 对，
1: 那我向您请教点关于泰山的事情，您知道吗？
0: 哎呀，岂止知道啊！
1: 啊，
0: 告诉你关于山的事儿，你问。

0: 算什么山专家呀？
1: 我这专家是差点儿。
0: 什么？
1: 差点儿。
0: 差点儿？
1: 哎，
0: 跟我比你差多了。
1: 哦，这么说你都知道？
0: 岂止是知道，
1: 嗯，
0: 我对泰山呢，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1: 哎呦，您听吧，他又吹上了啊！
0: 我对泰山呢，那是了若指掌。君若不信，

0: 过吗？
1: 没什么呀。
0: 没什么，
1: 没门。
0: 你是二目空洞，有眼无珠啊。嗯，
1: 我成瞎子了。我是1.5的眼睛。
0: 那你也是有眼不识泰山。哎，
1: 我怎么有眼不识泰山呢？
0: 郭沫若同志在登泰山的时候曾写下过这样著名的诗句。
1: 什么呀？
0: 路下裴楼市，登临始觉奇。
1: 哎，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呀，

0: 挣的还多呢。
1: 另外在这个泰山极顶啊、有一块汉武帝所立的无字碑，
0: 没字儿。
1: 在岱庙的西南角、有一块唐朝的碑，明代人在他的背后刻了五岳独宗四个大字。
0: 是啊，
1: 这是泰山最高的碑了。
0: 有多高啊？
1: 有13米、6厘米、2毫米、1微米半。
0: 嚯、还真精确。
1: 在这个唐摩崖有一块字最多的碑，
0: 多少字儿？
1: 一共996个字，刻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祭泰山铭。
0: 哎，我听说呀，泰山经石玉的大字最好啊。
1: 哎，那是最好的时刻了。
0: 是吗？
1: 北齐人所书、每个大字50公分呢、那个字写的呀、是雄伟壮观，有劲有力，刚劲大方啊，被历代书法家誉为榜书之宗，大字鼻祖。
0: 鼻祖。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

0: 冀中平原1941年五一反扫荡为背景，当时抗战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五一反扫荡时期一次激烈的交战刚刚结束，八路军家属老汉赵连荣悄悄回到了一片废墟中，试图寻找没有牺牲的八路军。突然从废墟中缓缓地站起了一个身影。
1: 大爷，你别怕。
2: 你是谁？
1: 我

0: 想知道你实数，从一数到六，往下的就不知道了。
1: 哎呦呵，老兔崽子，
2: 算他妈你说对了。你儿子打死皇军千百号人，拍拍腚没打招呼就走了，我能饶得了你吗？
3: 喂，搞什么有事？见他妈一奶！
2: 嗨，
3: 说，
2: 老兔崽子，你装哑巴？说，八路的伤员在哪儿？

0: 说，老兔崽子，你装哑巴。
1: 说，八路的伤员在哪儿？不说，我把你五脏六腑揪出来晒干。
2: 不给你娘了吗？
0: 混蛋！老东西，找死啊！
3: 喂，嫂子，你待待看。八路，出来！
0: 交枪不杀，我们也优待俘虏。哎，周八路，别往里躲了，我都看见你了，快出来吧！啊，你他妈出不出来？

0: 石更新正好拿着大刀现身，砍死了鬼子。
1: 先给乙护你。
0: 为了掩护史更新，赵连荣死在了紧随其后的日寇枪口之下。史更新逃走之后，由于身体不支昏倒在路旁，恰好被一位老大娘看到。表明身份之后，大娘回到村里去报信，在这里负责地下工作的金月波立刻派孙定邦等人去接回史更新。

0: 胡子，
1: 我不吃，
0: 吃点啊。
1: 听听大叔说，你一个人跟五个鬼子拼刺刀，把他们都赢了。
0: 那可不叫赢，那叫生死搏斗。你呀、啊，得跟你史大叔，学拼刺刀，当个拼刺英雄，怎么样？好不好啊？
2: 局长，你进屋吧，让他们早点休息。
3: 好，有情况就通知我们撤到地道去。
2: 好的。
0: 嘿，就这样，
2: 去睡吧。

0: 不时更新等人商量抗日工作时，孙定邦得知谢老壮、何德拿两个人要投靠日本人的消息，他们立刻就来到谢老壮家潜伏着。没过多久，谢老壮就回来了，他们上前抓住了他。
1: 你要是不说，我有办法治你。
2: 我说，今儿我干了件不光彩的事儿，他们让我到桥头镇去开了个会。
1: 起来！敌人给你什么任务？
2: 维持会长啊，是何大拿，我呢是副会长，本来想找个联络员的，可因为没找到，就由我衔接着。定邦老爷们儿，这话都说完了，小凤和他娘都在家等着我呢，您呢就让我先回。

0: 是的，我过去是叫何知县。
1: 你是何大拿的闺女。
0: 嗯。
1: 我一定要跟他算账。
0: 孩子，你这是咋了？
1: 我不能跟何大拿的闺女在一块混。
2: 杀我！
1: 我只是瞎了眼。我
2: 杀我！
1: 你们别拦着我。
0: 孩子，
1: 不能找他。
0: 不能这样。
3: 老丁，把刀放下。
0: 哎，
3: 你的刀怎么能够杀自己的同志呢？
1: 你们干嘛都护着他？
3: 老丁，别冲动，你应该冷静一点，我们可都是抗日的兄弟姐妹呀。
0: 嗯，

0: 什么人？
1: 我是庄稼人。
0: 你得什么得干活？
1: 我什么活都干，就是不干坏事。
2: 你这把老骨头到了傲分的时候了吧？你他妈是活腻歪了。
3: 跪下。哎，
1: 我何世清，跪天跪地跪父母，要我给你们这帮畜生下跪，办不到。
2: 哼，埋了他。
4: 是。

0: 心肚子都坏了，把闹事的小日本给我捆起来，把大门给我堵上，出了事迎面我担着。
1: 刁世贵绑住了猪头小队长，毛利闻风而来，看到这幅场景非常生气。就在这个时候，史更新等人赶到了这里，救下了金月波。在一片硝烟之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

0: 好者的关注，说这一天会有一次日全食哈。那我们一般是如何预测未来某一天会发生日全食的？
1: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8月12号，其实发生的这个天文现象呢，就是叫日全食啊。日全食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经常能听到，那么这其实是一种，就是不管是日食还是月食啊，都是我们天文学上现在可以完全精确的这个计算出来的这么一个天象。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它怎么算的呢？第一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地球是怎么绕着太阳转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严格的知道月亮是怎么绕着地球转的。只要我们能知道这两件事儿，

个地方，那一条我们叫日食带或者叫全食带里面的观测者呢，他才能看到。那么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是海洋，对吧？还有很多人迹罕见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候，那个全食带很多时候它大部分那个经过的都是海，平均来说就是70%的概率它是海里面的，实际上还有可能就是说，比如在地球两极啊什么的，并不是每一次都一定会经过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当然平均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站在一个地儿不动，比如

在地面上能够看到的日全食应该是挡这个大概是7分钟左右。这它是月亮，实际上它是把太阳的光挡住了，就是太阳发出来的光挡住了，所以它就是白天的时候，然后地球本身呢也在往前走，但是呢它会。因为它是在自转嘛，所以我们脚底下的这块地，因为它朝着地心的一个，假如说是一个理想状态，朝地心的一个圆弧啊，我们跟地面的这个距离确实在缓慢的增加。但是呢，这个7秒钟啊，其实这个我们并不会就是说离开它特别多。地球自转造成的这个切线的这个速度呢？

到两级，我估计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就是，比如在北京这个地方，可能比如有个两三百米的，一秒钟这个几百米的速度。那么一秒钟几百米的速度，我们会沿着这个直线走，大概两三公里，大概就是这样啊。地球还在向前转嘛？这弧度带来的我们离地面的差，我刚才稍微的算了一下，其实很小，可能还不到一，肯定不到一米。我觉得就是这个差，大概也就是一个就是20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呢，应该对我们人可能还好啊。当然，七秒钟时间很短，如果这时间很长的话，那就不行了，你就会等于离地面越来越高啊。然后等到它引力恢复，你还是会受到地球引力咣当，你就掉下来了。因为我们所有的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就是说，比如像建筑啊什么的。

0: 往东走，
1: 嗯，
0: 所以这个影响没有那么大。当然如果不是七秒是时间特别长的话，那也疯了，那最后肯定就完全都乱了。
1: 也非常感谢朱进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很多观点的分享，谢谢朱老师。
0: 谢谢张燕，谢谢大家。

时代决定，或者说是根据这个现代的一种，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决定的。因为你比如说，我们通常传统的阅读都是一本书打开以后，按照时间线怎么写下去。当然，过去也有所谓的倒叙结构，但大多数情况下呢，即使倒叙，它也是顺道的，对吧？顺道走的。那我就是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看电视，我想我已经很多年再也不看那种所谓有频道的。

有了手机啊，有了现代阅读以后，我们的阅读在某种上其实是主动的，也就是说，我几点钟看是我来决定的，甚至说从哪里看也是我来决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象的就是说，这种阅读很可能就是说，当然书是不可能这么装订了，但是我认为它的阅读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拿起一本书的时候，我并不一定是从第一页开始看，我很可能随手一翻，我就看了，看其中一段，看看可以，那我就往前看啊，看看还行，我也看看后面，只想知道一下前因后果。那我觉得这种阅读状态其实是非常现代，也非常当代性的，并且已经。

0: 所以我就觉得写这样一本书，你第一段打开以后，它是随我假想它，你正好翻开就是从这儿开始看。
1: 嗯，
0: 那么你看你觉得有意思，你就觉得哎，我看看这个前面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看看前面，然后我想象一下，哎，它后面结尾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也是因为我想象中间的读者的这种阅读状态，我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写作方法。
1: 那您在小说的后记当中还提到了一段哈，就是您提到说《屈家花园》这部小说是您写的最长的一部小说了，想把它留给女儿，您希望通过这部小说给您的晚辈留下一些什么，想向他们来表达一些什么，传递一些什么。
0: 这个呢，我觉得也不能过度解释，就是反正。

解一下就可以出版了，对吧？那我也考虑到，也可能会不会因为这个那个或者那个的原因，这本书它就不能出版了，也有可能，对吧？但是我就觉得从写的时候，我不太考虑它合适还是不合适这些问题。那么我为什么会说这么一句话？说不定我就有想到了它可能会遇到些什么问题。那么我就想，即使遇到问题的话，那么留给女儿也可以，因为女儿她可能会最后让这本书出版，所以说了一句笑话嘛，

0: 有这样的一种愿望在里面。那么至于说它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个谁也不知道。哎，有时候有点想多了。
1: 去年的时候啊，曾经采访过这个陆天明老师哈，他呢80多岁高龄啊，他也现在还在一直在创作哈，他写了三部曲的这样的小说。他说呢，其实啊，我特别想啊，让别人知道我这一代人是一代什么样的人啊，我这一代人是如何走过来的啊。因为陆天明老师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哈啊，他说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人

0: 弄一些假股东啊，让这件事情跟搞得跟真的一样。那写徐家花园恰恰是反过来，因为好多事情都是跟真的，都是真的事情，所以我要把它写得假一点，让别人就是觉得这个事跟我没关系，这个不是我，不是这样的，我其实是真的是这样的。跟我以往的写作它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哎，我觉得就是因为不一样，可能它给我带来的乐趣也比以往会更多一点。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1: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0: 这么牛？
1: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或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以来外贸大市宁波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稳步复苏，四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0%。与此同时，当地企业也

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前不久，浙江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被澳大利亚客户量身定制的360条皮划艇顺利出运，新开发的儿童桌椅也成功进军欧洲市场。公司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5.5%，利润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董事长李德宏说：“现

0: 西哥的市场总经理于义泽说，
1: 我们依托海外工厂成功拿下了美国 Costco 的一个大订单，然后 Costco 呢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有很多超市，我们就把这些订单放在国内生产和交付，通过海外工厂反向带动了国内工厂订单的增量。
0: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宁波对美出口占宁波全部出口比重达到 10%。

0: 关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市场，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验估一科副科长李巧柔说，
1: 持续深化轻型直通车紧需官印助企发展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动态预警，定制企业享惠方案，引导我们更多的企业从单一市场依赖转向多元市场布局，从产品出海升级为能力出海，强化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0: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省政协主席连毅敏、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等致辞。会上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 12个集中签约的重点台资项目中，台湾玻璃环球集团大陆区域总部项目备受关注，公司将投资1.5亿美元在杭州萧山

0: 何寻找有质量有性价比的东西，这个对我们企业的投资跟经营都是有注意的。杭州本身的产业集群哦，我们评估后是非常完善跟完整的，我们未来不只是做出口，也会做国内市场，杭州的整个消费也符合目前我们的产业规划。
1: 旺旺集团将与杭州西湖文创达成战略结盟，推出西湖雪饼、定胜煎饼等多款西湖联名食品。集团首席代表林天良说，
2: 其实两岸食品业者应该建立一个所谓常态性的对话机制，能够拓展整个的大陆的内需市场，希望能够跟浙商能够紧密的合作。
1: 开幕式上，浙江省高

0: 书博会的智慧服务总入口，读者可以一站完成扫码入场、会场导航、活动预约和消费券领取以及图书购买。
1: 作为线下分会场之一，宁波将打造亲子阅读新场景。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徐蒙挺说，
2: 邀请60多家头部少儿社学优质童书 IP 集中亮相，打造集阅读分享、童书 IP 展陈、书香夜市。

可以说是辨识度高，记忆点强。其次呢，这个名字中啊，浙代表的是浙江地域， SA 呢，它是贴合这个游泳项目的属性，可以说是简单好记，容易传播。赛事的 logo 呢，跟其他赛事差不多，就是 logo 以两组的玉琮为底，凸显出了这个浙江的文化底蕴，能和本土的这个文化 IP 进行深度联动。赛事的核心呢，其实跟吴越杯这边一样，是来打造浙江全民的这个草根的运动盛会，这个盛会呢。

0: 上面做一个显示。
1: 来自意大利的采购商西莫内·斯拉维耶罗对这款产品赞叹不已。
2: 在中国，智能门已变得越来越科技化和普及化，不再仅仅用于简单开关以分隔空间，它自身已成为家居自动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近年来，随着国家好房子战略的深入实施，门业产品正经历深刻变革，从传统的助铝门升级为功能更全面、性能更优越的系统门。与此同时，设计感更强、更能贴合个性。

0: 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突破。近日，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鱼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自主研发的两款航空涂料，成为国内首个获民航试航认证的国产航空涂料品牌。国产大飞机终于可以穿上中国的防护服了。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1: 航空涂料技术门槛极高，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 12.2%。 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0: 留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0: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 785.5%。 近期

0: 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1: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

0: 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

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

0: 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

0: 麦田里浇汁，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

0: 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

0: 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

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0: 手艺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蓓表示，意见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

0: 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1: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0: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

0: 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2: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长

0: 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

0: 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两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

0: 让得桑桑解渴，热爱沙麦，牛奶加蛋，营销少，举报人高瓦当有教，隶属地区最高奖励人王员，举报电话。
1: 耶，你血压有点太高了啊，很高，药呢以后要遵医嘱吃啊。
2: 这样的巡回诊疗，方西乡卫生院每周都会开展。医护小队定时、定点、定线，覆盖全乡所有行政村。当天。

0: 这一趟，他们就为20余位村民完成了血压检查、慢病随访和方西卫生院在深坑、湖张、北坑、上路以及抽水蓄能项目等5个关键区域，分别布设了。
1: 发展正吸引无数人奔向新的生活。从东海之滨到浙西南的群山，山与海的双向奔。

0: 从千万工程到片区组团，城与乡的融合，奏响了一曲美丽的交响。从一人富到万家富，张嘉诚平均一天能磨20把剑，靠着这一项技艺，一年的收入能达到10多万元。
1: 这都是捡着的，就是那个这样的抓。

0: 从锦溪镇来到龙泉已经30多年，至今还是漂泊的状态。而且今年他已50多岁，打起剑来有些吃力了。去与留成了他必须面对的两难之境。城里收入高，但花费也高，老家更舒服，但没有挣钱的机会。在龙泉市，城乡居民的收入倍差有 1.77 倍。
1: 龙泉它处在整个浙江的西部山区地方，它整体的城市居民收入也不高，所以它这个 1.77 倍，那对于当地的农村来说，其实也算是不小的这个差距了。
0: 1.77 倍正是城乡差距其中的一个具体刻度。如何缩小城乡差距，

0: 姨，我是村里的干部，你们家里有几口人啊？
1: 我家里有六口。
0: 你俩平时身体状况怎么样？
2: 挺好的啦。
0: 挺好的。高血糖高血压有吗？
2: 没有。
3: 谁家老人要带药，谁家水管要维修，村里的大小事他都会记在民情笔记上。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就要从这一点一滴的小事开始做起。今天金雅欣找到了张嘉诚。
0: 嗨，张哥。
4: 哎，
0: 忙着呢。
4: 哎，忙了。你过来了。
0: 是的。
3: 除了对日常情况的了解之外，今天金雅欣还给张嘉诚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0: 共富工坊这边呢，最近有一个招工的活动，你家里也是有两位老人在家里的嘛？

0: 他是第一批来共赴工坊上班的员工。每天清晨天色未亮，季大姐就和姐妹们一起骑车上班。经过大约10分钟的车程，季大姐就来到了共赴工坊，开始准备工作。今天季大姐领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
1: 大姐姐
2: 好。
1: 我是村里介绍过来给你热心。
2: 好的好的。好，我们这里你一来是到这里来先打卡。
0: 今天是张家诚的施工日，季大姐要带他熟悉这里的环境。

0: 性和工作。
1: 这张卡是你的，先把卡打了。每一天是早上是6点上班，一天上班基本上是8个小时。
0: 第一次来到实用军共赴工坊，张嘉诚满是新鲜。这里有31个智能化温控大棚，在大棚上面是光伏发电设施，实现了板上发电、板下养菇的创新新模式。
2: 不要下地的。
1: 嗯，不用的。我们这里干活很舒服的，也不会冷，也不热。
2: 你看，好暖啊！

进大棚，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温湿的气流。这里的温度常年控制在17-18摄氏度，三排种植架，每一层口感鲜嫩，风味独特，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这种蘑菇的采摘有着怎样的技巧呢？

0: 等啊，留一点点根，嗯，切平。像这种，你看这里有斑点，有黄色，哎、嗯，这种就是刺菇，刺菇的根就把它留长一点、哦，就放在下面的篮子里。
1: 在采摘时，通常需要两个篮子，优质的 A 菇底部切平放在上层，有斑点或者个头太小的，会被当作刺菇放在下层。在季思琴的指导下，张嘉诚很快就上手了。
2: 刚开始有。

0: 让我
1: 挺轻松的来。
2: 上升这下快点。你们一个人拿多少来滚着？
1: 我赚最多的时候有5000多。
2: 5000多啊？
1: 嗯，加班加来有5000多。
3: 共赴工房的工作轻松，离家又不远，这让张嘉诚有些心动。
2: 这里离家是更刚，像我们呢，在外面农村那边，
1: 工资
2: 算是赚多这个高一点的，
1: 嗯，
2: 对吧？
1: 对，在农村就是赚的多，花的也多一点。
2: 那是肯定的。
1: 这里是家门口赚钱嘞，好、
2: 嗯
1: 哦，赚多少就多少的嘞，家里有老人肯定担心了。
2: 嗯，
1: 在这里干活，你就是工资低一点也好的，好能照顾老的，照顾小的。想想看，回家考虑一下，跟老婆商量一下。
3: 虽然张嘉诚还没下定决心，但他的未来无疑多了一种选择。

0: 你的名字有没有多音字，我是不是念对了，应该是念对了。那他说的是如何调整坏心情呢，是背起相机到处走一走。还有用户7758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啊，如何调整坏心情呢，听音乐、喝茶、看书。另外7758继续说，去公园啊，边逛边拍照美景，心情自然就会好起来。他还继续说啊，还有找朋友聊聊天，说一下心里的感受，也是调整心情的方法。99%的概率能够长寿。那即便你没有长寿，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换另外两个角度去考虑。第一就是，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恐怕我比现在活得更短。第二就是，我已经试过了，那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1: 对对。我觉得一定啊，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身体好了，我们保持了健康，无论是对自己负责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其实还在为家人。

0: 对吧，为我们所有工作的这个单位来负责，就是我们有更好的身体，我们就能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不给别人添负担。
1: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刘宇，不给别人添负担。
0: 对，
1: 那我刚才又看到我们听友2012那位让人羡慕的家长，他说您是如何调整坏心情的？说盯着孩子做作业那位啊，他为什么能够心情好呢？说孩子背书很快，老师同学都喜欢他，每次听他背书行云流水，心情大好。我觉得这个宝贝儿啊，这孩子就是不给别人添负担的孩子。
0: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啊，让人羡慕。
1: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超越百岁》，接下来刘宇，你认为还有哪些重要的内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
0: 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0: 天我们举举哑铃啊，或者拎着相对的重物去走上那么几圈，每天训练一下，然后你的这个握力和你的这个力量就会得到增强，那么这个就会在你未来的这个长寿的这个道路上，你会又更增加了一些你的优势。
1: 嗯。都市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

0: 超越百岁的相关书籍一起来分享。
1: 嗯、对。嗯，超越百岁他用一章内容来说这个睡眠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睡眠，如果睡眠不足，缺乏睡眠，那么会严重导致我们身体的不健康，出现各种情绪的问题，对吧？甚至是身体的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一本好书，就我们也是我们社出的，叫睡眠修复啊。他这本书专门讲了如何去提升你的睡眠质量，如何睡一个天天都能睡个好觉，所以这本书也非常重要。那么超越百岁里面的睡眠的内容和我们这本修复睡眠修复这本

0: 而且为什么说很多小朋友一定要多睡眠呢？就是我们的身高其实也和睡眠、
1: 生长激素在夜间它分泌的最多，所以孩子睡不好的话个儿长不高，也影响他的智力。
0: 对，所以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谈到运动、营养、睡眠、情绪还有药物，其实这几个是连在一起的。您哪一环有了缺失的话，从现在开始您就要需要去找补一下。或者

0: 和我们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长寿啊。那么未来我们还会有机会跟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如何调节饮食，如何增强免疫力，如何让你的肠道更健康。我们更加深入的讨论每一个这个睡眠呀，包括这个饮食啊。
1: 再一次欢迎您常到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来做客。
0: 嗯，谢谢刘师啊，谢谢刘师啊，
1: 分享好。好，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斜杠青年，我们的刘玉带来的精彩的讲解，感谢所有的听友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晋语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上午好。

水分和糖原流失暂时的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啊，身体会快速的恢复来储存糖原和水分，体重也会随之迅速的反弹。即便如此啊，所谓的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呢，会同步的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比于碳水高油高盐

蛋类啊等等的一些高脂高蛋白的食物，间接造成了脂肪的摄入超标。要知道每克的脂肪热量是远远大于碳水的，如果整体的总热量超标呢，不仅瘦不下来，反而更容易囤积更多的脂肪，陷入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那么应该怎样控碳水呢？

一些这个食物呢，我们称它为叫做好碳水，是比如说那些糙米啊、燕麦啊、全谷物啊，还有这个豆类，像红豆、绿豆、鹰嘴豆啊，这些有蛋白质也有碳水，像还有土豆、山药、紫薯，这个呢升糖指数是比较低的，还有一些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像樱桃、蓝莓等一些浆果，还有富含抗氧化物质哈，糖尿病患者呢也可以根据医嘱适量的食用。而坏碳就是什么？是什么？

这个还有这个白粥啊，这个升糖指数是很高的，油饼啊、油条啊、炸糕，还有像什么奶茶呀、饮料啊，这些升糖指数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大家想要去来控制碳水，然后去达到一个这个保持身体健康的一个目的呢，一定要去选择一些好的碳水，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曲吧，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正常饮食的人群高出两倍，其中呢包含心脏病发作、中风、外周动脉疾病等等，还有就是损伤大脑的功能。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是葡萄糖，也就是说碳水分解后的产物。长期的摄入碳水不足呢，大脑会处于长期缺电的状态，损害记忆力、反应力和认知能力。还有就是情绪低落啊，人体部分脑细胞红细胞只能依赖葡萄糖。

非常的抢手，他就拉上同学东拼西凑，凑了这个30万的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然后开始去研究这个技术啊、软件啊，还有材料等等的啊，最终才确定了这个材料，还有就是碳纤维的骨架啊，尼龙的这个帆布啊等等的。如今呢，团队呢也是推出了两款产品啊，带遥控灯的成品是1500元啊，6000至800元，600至800元的这个材料，包括。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
2: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书博会将于7月24日到27日在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和叶书卫的报道。
4: 这是全国书博会首次落地浙江，将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为主会场，在宁波、嘉兴、杭州两主设立3个线下分会场。

0: 展会期间，主峰会场将发放500万元以上的惠民消费券。浙江省新华书店的钱塘红书线上平台将升级为书博会的智慧服务总入口，读者可以一站完成扫码入场、会场导航、活动预约和消费券领取以及图书购买。
1: 作为线下分会场之一，宁波将打造亲子阅读新场景。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

内容制创等前沿领域，并且三大线上分会场同步发力，让全国读者实现云端逛展。与此同时，本届书博会还更加突出好玩、好逛、好体验。省委宣传部部会议成员骆丽丽表示，展会将通过广邀行业参展，组织阅读体验活动，发放惠民消费券，举办互动体验等共惠共享举措。

0: 得津津有味，也有小朋友们聚在一起读绘本。村民周华说，
1: 在村里面有这么一个看书的地方，能让小孩子至少远离一些电视啊，一些手机产品啊，培养他们一个更多看书的习惯啊。我们大人呢，有时候也可以放下手机啊，平静一下心情。
0: 公益书屋的创办人周一平是当地村民。10年前，他自掏腰包10几万元，把自家民房的一楼空间变成了孩子们的阅读天地，成为村民们温暖的文化粮仓。周一平也获评全国。

0: 十二月开行以来，行程超5000公里，实现了浙江山区海岛线全覆盖。累方因地制宜的空间，一本本对路实用的好书，一群群用心经营的主理人，正是这些要素让万千阅读
1: 说话。浙江之声，阳光行动。
2: 浙江之声阳光行动昨天报道了宁波市鄞州区潘火文体公园篮球馆有部分屋顶在暴雨天掉落一事，投用不到一年，硬件设施就出现了问题。对此，公园运维方和属地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场馆日常运维确实存在疏漏，将深刻汲取教训。来听记者高松的报道。
3: 昨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宁波鄞州潘火文体公园篮球馆，这里依然处于停业状态，先前垮塌脱落的大型金属板已被清理。潘火文体公园运维方宁波市五行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伟告诉记者，出事的是公园最西侧的室内篮球。

0: 方，宁波市五行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伟告诉记者，出事的是公园最西侧的室内篮球场，正上方是杭甬高速潘火特大桥，当时掉落的部分为屋顶的不锈钢导水槽，长约12米，宽约1米，球场的主体承重、主体工程结构并未损坏。
1: 因为我们上面是高速公路，有两条车道，中间有一个大约不到1米的空隙，下面建体育场馆的话要用导水槽遮蔽雨，然后把雨水引到落水管，导到专门的雨水井里面去，短时暴雨把垃圾集中冲刷过来，冲到最西段的导水孔，导致堵塞，雨太大，然后承重超出设计标准脱落了。
0: 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三月，鄞州区潘火街道办事处就潘火街道杭甬高速沿线体育公园租赁运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0: 五行体育公司和潘火街道聘请浙江华展研究设计院现场复检核查，并针对这次暴露出的排水承载缺陷给出了初步的修复方案。王伟说，
1: 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一根支撑杆，支撑杆上面加了一个加强钢筋，另外设计了一个导水口，超过埋站了就把多余的水排出去。第三个，在最低端的球馆的西面装一个大口径的20公分的排水管，原先按设计要求只有10公分。
0: 浙江华展研究设计院院长马建成说，接下来运维方要加大对导水槽垃圾清理的频次力度。
2: 它原来可能是大半年，就是上面看有没有垃圾堵住，

0: 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一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
1: 在30年代后期形成战斗力。韩国政府还表示，在建造核潜艇过程中将切实履行核不扩散义务。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昨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随后法案将移交至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
2: 77载，生动这里，岁岁。

0: 温暖陪伴。
1: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2: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张彪。我们村的安置房2年前就造好了，但是一直没有通燃气，水泥路也没有弄。我们向浙江之声反映情况，事情报道之后，我们的燃气很快就通了，水泥路也弄好了。感谢浙江之声的报道。
3: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飞扬、红放，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

0: 声说热点。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